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啦，出去玩带把伞哟。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
2: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玩有所乐。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随着中小学全面放假，青少年暑期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博罗亲子休闲、研学实践、毕业旅行、户外运动等出行方式备受青睐，带动文旅市场迎来年度旺季。记者走访县城各旅行社了解到，进入七月以来，青少年出游订单量持续暴涨，学生群体出行需求最为旺盛，毕业旅游、亲子研学等相关咨询量较前期大幅上升，成为暑期旅游市场的核心主力军。不少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开阔眼界。家长
1: 让他开拓一下眼界嘛，到处去玩一玩，因为小孩子老是上课的话也没有什么时间。
0: 旅行社负责人，
2: 从六月份开始就有陆续有家长呢去咨询暑假的一个孩子出行了，居多的都是以孩子为主，特别有些想专着往一些名校去参观的，北京啊这种，然后西安的话呢也是一个我们的研学主要热门的目的地，更有些家长可能会更倾向一些走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沙漠的徒步这种类型。
0: 相较于往年单一的观光游玩，今年青少年出游更加注重体验感。学生
3: 打算去珠海，本来有计划去那个桂山岛那里，我觉得挺好的，利用假期放松一下工作疲惫的心身。
4: 广西或者海南那边。
5: 为什么？
4: 海南那边的话，我想着去那里游泳，而广西的话，我姐姐在那边，我去找她。
6: 香港或者澳门吧。因为我家人都去过，然后那时候我还在上学，还没去，所以说我想也去玩一下，
7: 看一下广东的景点吧。从四川过来的，去那边那个西湖，还有这边的附近商场，这边都逛了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玩，比较美丽。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9: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8: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1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

0: 排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朋友介绍的，他说这里的凤梨很好吃，就过来了，买了十多个，很好吃。
1: 李国新是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2024年，他利用李子树下的闲置空地套种凤梨，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延长了果园的采摘周期。此次成熟上市的金钻凤梨是凤梨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优质代表，果皮薄，果眼浅，肉质细腻无渣，食用时无需浸泡盐水，削皮即可直接享用。一起来听听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国新是怎么说的。
2: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种，就是握着石头过河吧，就是这样试探一下的。其实现在我们种了6000多棵，实际挂果可能就3000多棵4000棵，现在我估计到8月15的时候还有的卖啊，你看得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很多也来果了。
1: 据了解，黎光村长期以来以枣李子为核心发展特色农业，成功打响黎光枣李品牌。近年来，该村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着力打造四季可采摘的农业园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小小的套种巧办法，盘活了闲置土地，拉长采摘周期，为乡村增收开辟新的路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4: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5: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6: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

0: 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1: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2: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6: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7: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2: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3: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4: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7: 香好甜呐、啊！
5: 人生海海，
8: 人生海海，
5: 尽管忙忙碌碌，
8: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8: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9: 发现美，
5: 传播美，
9: 传播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4: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5: 带来 FM107.3 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他要的是一个天才。
0: 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怎么搞？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8: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9: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9: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9: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9: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9: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8: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9: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8: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8: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情对我爱。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黎光村的金钻凤梨。在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李子园里冒出了新成员金钻凤梨。眼下这片套种在李子树下的凤梨迎来首次挂果，清甜的果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记者走进黎光村凤梨采摘园，放眼望去，一片片凤梨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金钻凤梨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果农李国兴穿梭其间，一边熟练地选果采摘，一边指导游客。一起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
6: 又甜又脆，甜，可以可以，嗯，这个梅头好亮哦。
7: 菠萝来这里买凤梨，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这里的凤梨很好吃，就过来了，买了十多个，很好吃。
5: 李国兴是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2024年，他利用李子树下的闲置空地套种凤梨，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延长了果园的采摘周期。此次成熟上市的金钻凤梨是凤梨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优质代表，果皮薄，果眼浅，肉质细腻无渣，食用时无需浸泡盐水，削皮即可直接享用。一起来听听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国新是怎么说的。
8: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种，就是握着石头过河吧，就是这样试探一下的。其实现在我们种了6000多棵，实际挂果可能就3000多棵、4000棵。现在我估计到8月15的时候还有的卖啊，你看得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很多也来果了。
5: 据了解，黎光村长期以来以枣李子为核心发展特色农业，成功打响黎光枣李品牌。近年来，该村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着力打造四季可采摘的农业园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小小的套种巧办法，盘活了闲置土地，拉长采摘周期，为乡村增收开辟新的路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9: 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

0: 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柬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0: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0: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

0: 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建引领蝶变和美乡村，恒河郭前村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关工委举办2026年小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暑期出游热度升温，博罗亲子游、研学游受青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昔日村容老旧、产业薄弱的郭前村，如今蝶变为景美人和、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郭前村地处恒河镇西南部，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村36名党员示范带头，干群凝心聚力，共建家园，全力推进环库必道、户外运动小镇、民宿提质升级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在12公里环库必道建设过程中，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攻坚克难，带动100余户村民主动让地，投工投劳，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3: 我们村里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个党建引领，还有就是我们的党军同心。一直以来我们郭前村呢，党支部都是这个支部带头，还有党员冲在前面，不管是在环库必道建设，还有项目落地，还是人居环境等等这一些整治啊，我们都是党员群众都非常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大家拧成一股绳干事，是我们村获评这一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最坚实的一个底气了。
2: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户外运动等特色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支付渠道。同时，该村持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村容风貌等基础设施，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和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义诊、就业技能培训等惠民举措，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数十年乡土变迁，村民赖飞翔亲身见证了郭前村的华丽蜕变。多年来，村庄从发展滞后一步步实现村容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升级，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业、增收致富，乡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4: 以前是泥砖房来的，现在是3层半的小洋楼，这个路面也变成了这个沥青路面，还有我们的运动广场，之前想都不敢想有这样的变化，每年就春节的时候村民还可以分红，现在又基本上在家创业都可以，一楼可以做一下就小卖部啊，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村民的幸福感是很强的，足不出户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美丽如画的家乡。
2: 如今磨坊户外运动中心

0: 咸港水库驿站等项目陆续建成，曾经寂静的村庄逐渐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打卡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郭前村将以获评省级先进党组织为契机，持续抓实基层治理，做优人居环境，做实惠民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恒河镇郭前村党支部书记赖义良：
1: 下一步呢，我们郭前村将立足我们的优质生态资源，持续做强民宿户外运动特色产业，加强农文旅融合发展，完善配套，盘活我们村里面的闲置资源，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我们的富民优势，全力打造景美人和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近日，由县关工委主办的小学生暑期免费培训班在博罗县第五小学开班。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开设了绘画、书法、无人机、围棋等4门课程，兼顾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启蒙，受到了学生欢迎。学生：
2: 今天来这里上无人机课，我想从这个课堂学到一个很好，从科技的温暖到可以控制到方向盘的力度。
3: 有，我想学会围棋该怎么下，因为我觉得围棋能得到一些知识，我想要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
0: 据了解，县关工委已连续多年在暑期开展公益培训，既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也让孩子们在假期中能够学有所获、玩有所乐。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随着中小学全面放假，青少年暑期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博罗亲子休闲、研学实践、毕业旅行、户外运动等出行方式备受青睐，带动文旅市场迎来年度旺季。记者走访县城各旅行社了解到，进入7月以来，青少年出游订单量持续暴涨，学生群体出行需求最为旺盛，毕业旅游、亲子研学等相关咨询量较前期大幅上升，成为暑期旅游市场的核心主力军。不少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开阔眼界。家长：
4: 让他开拓一下眼界嘛，到处去玩一玩，因为小孩子老是上课的话，也没有什么时间。
0: 旅行社负责人：
5: 从6月份开始就有陆续有家长呢去咨询暑假的一个孩子出行了，居多的都是以孩子为主，特别有些想专着往一些名校去参观的，北京啊这种，然后西安的话呢也是一个我们的研学主要热门的目的地，更有些家长可能会更倾向一些走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沙漠的徒步啊这种类型。
0: 相较于往年单一的观光游玩，今年青少年出游更加注重体验感。学生：
6: 打算去珠海，本来有计划去那个桂山岛那里，我觉得挺好的，利用假期放松一下工作疲惫的心身。
7: 广西或者海南那边。
6: 为什么？
7: 海南那边的话，我想着去那里游泳，而广西的话，我姐姐在那边，我去找她。
8: 香港或者澳门吧，因为我家人都去过，然后那时候我还在上学，还没去，所以说我想也去玩一下，
9: 看一下广东的景点吧。从四川过来的，去那边那个西湖，还有这边的附近商场这边都逛了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玩，比较美丽。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7: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8: 给你好听。
9: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

0: 不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

习领读人林乐。今天我们来聊一本帮你打破不敢、找回人生底气的书。力量从哪里来？你是不是也常常被不敢给困住？面对学业的困惑，不敢开口；面对工作的失败，不敢发声；面对爱情的迷茫，不敢爱人；面对人生的挫折，不敢清醒。很多时候，真正击垮我们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心里的胆怯和逃避。这本书不灌鸡汤，而是教你如何直面每一个不敢，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李一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他从学业、职场、家庭、亲子等多个角度分享了自己和无数人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战胜困难的关键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敢于面对的勇气。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不敢才是人生最大的陷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被内心的恐惧困住了。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让机会一次次溜走。第二个要点，真正的力量来自直面困难的勇气。不是等准备好了再出发，而是带着害怕往前走，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是在靠近目标。第三个要点，力量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直面不敢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从不敢到敢，从逃避到接纳，每一步都是成长。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遇到不敢做的事儿，先试着迈出最小的一步，哪怕是只是开口问一句。每次克服了胆怯，就给自己一点奖励，慢慢的就积累了更多的勇气。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克服胆怯这么简单，人生的很多遗憾都来自不敢。愿我们都能打破心里的墙，直面每一个挑战，在时光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

0: 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

0: 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8: 四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

0: 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4: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3: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5: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6: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7: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6: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8: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9: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0: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3: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

0: 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3: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3: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烽火不见山。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已。
1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路电台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 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

0: 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雨佳报道。
1: 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十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2: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这些色彩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主要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3: 是啊，以前在家里常常在看看看平板，看好自己的智能，来到这里的智能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有老师辅助的嘛，

0: 好多了。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罗阳、湖镇、石湾、圆洲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就：
2: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10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3: 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4: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3: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5: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3: 游泳馆教练杨大明：
6: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的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3: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同样关键。多位小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心得。学员：
7: 要注意做一些热身，不然的话腿容易抽筋。游泳过程要注意不要去很深的地方，动作要做的规范一些，游泳之后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不要马上喝冰的东西，
8: 下水前要做热身，遇到抽筋就抓着岸边的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3: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

0: 扬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1: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三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0: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 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事，在去年八一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的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给

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

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

0: 的技术骨干，其中有八个人晋升高级军事，两个人成长为一级军事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老士官和熟练操作手，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如何把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0: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1: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0: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成通及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成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

0: 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雨佳报道。
2: 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10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

0: 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1: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这些色彩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多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2: 是啊，以前在家里成日在看看日平板，几乎没自己的自律，来到这里的自律就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有老师的辅助，真的好很多。
0: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罗阳、湖镇、石湾、圆洲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就：
3: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10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4: 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5: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4: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6: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4: 游泳馆教练杨大民：
7: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得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4: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同样关键。多位小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心得。学员：
8: 要注意做一些热身，不然的话腿容易抽筋。游泳过程要注意不要去很深的地方，动作要做的规范一些，游泳之后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不要马上喝冰的东西，
9: 下水前要做热身，遇到抽筋就抓着岸边的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4: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
1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4，也是在7月20号星期一的早高峰，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让我盲猜一波啊，今天有可能有些小伙伴是不是在这个地儿起不来呢？昨晚有没有熬夜看球赛呢？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些关于就是昨天应该是有很多人球迷们啊，是不是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向公司请一天假或请半天假，或者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去那个公司或单位的路上呢？不管怎么样，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全新的一周快乐 standby， 你有准备好吗？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们。

0: 有说到在今天有没有小伙伴是比如说请了半天假，或者说请了甚至一天的假呢？7月20号，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啊，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争夺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二次交锋，首次交锋呢已经要追溯到1966年，当年阿根廷2-1战胜了西班牙。那这一届的世界杯呢，阿根廷目前打进19球，是本届世界杯攻击力最强的球队啊。所以这场决赛呢，有人说是名副其实的矛盾之战，因为呢西班牙仅失了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作为上届的冠军呢，阿根廷很多人就是在今天就是凌晨的时候熬夜想要去看这场世界杯，或者说睡了一觉起来半夜爬起来，我就看到朋友圈很多人说半夜爬起来完了之后呢就是起来看那个比赛。还有一些小伙伴呢是可能在凌晨的时候打起精神来。以上对于这个大家都拭目以待的这个谁能夺得大力神杯啊，多家公司推出了看球价，这个看球价打上一个引号，当然这个只是公司内部的一些这个决定，不是说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单位都是有这样的福利的。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就筛出了自家公司啊，允许这个员工可以请这个半天假来看这个球赛。而且呢他上面甚至有一些网友筛出的是甚至是一整天特别假期，然后甚至还说到让我们一起聚焦绿茵场7月20号的凌晨3点为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巅峰对决呐喊助威。啊，要么是一天的假，要么是周一上午全员的休假，多数还是半天啊。比如说今天早上的可以不用来单位或者不用来公司。所以我在想，就是今天早上在做早高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熬夜的应该都还没有起床吧。赶紧的来冒个泡吧。如果说没有去熬夜看球赛，或者是伪球迷，或者没有那么关注世界杯的，可能相对而言这个作息会正常一点。我估计如果是球迷朋友们，应该在今天早上都应该是起不来的一个状态，要么会这个跟公司或单位就说我晚点到，要么就是请半天假，胆子大一点的要么就请一天假，是不是？好的，那在这时刻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刚说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单位和公司到底有没有给你放上半天甚至一天的假期呢？哎，你有没有熬夜去看这场球赛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网友也说哪些神仙公司啊，让我看一看，说我们才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但是呢可以稍微的就是晚一点点跟单位申请一下。哎，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是不是？就是稍微比平时晚一点点，又不是天天，毕竟这个世界杯也不是每年都有啊。早间的7点5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刚刚我在这个窗户上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今天此时此刻7点51分，我敢确定一句，肯定目前的天气真的还不错哦。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我不是真球迷，但是也有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一场昨天晚上大家熬夜看的世界杯，最终比分西班牙1-0阿根廷加时决胜啊。反正我的朋友圈现在是刷屏了，其实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小伙伴都是蛮喜欢看球赛的，其中我觉得很多的女生也不乏在半夜的时候来追这个球赛。我觉得对于伪球迷来说，不是真的球迷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好好的睡觉是天下第一大事儿啊。我就觉得昨天晚上睡得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踏实，可能是因为周末两天相对会比较放松，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个焦虑的，就你时不时会起来看看这个手机。但是你一看手机的话，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话题，是不是你一旦看手机的话，基本上你拿起手机那一刻，它那个手机屏幕的那个亮光就已经刺激到你的这个视觉神经，所以其实当你看的时候，看完之后那一刻你是清醒的，你是清醒的，清醒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翻来覆去就睡不着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起来，我会觉得比平时会相对这种起来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你可想这个睡眠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啊，稍微的打乱一点秩序，你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你就会一定会熬夜，你要熬夜你的这个生物钟就一定会有短时的一个紊乱。所以我就觉得说，像昨天晚上你今天早上你就要早起，昨天晚上我有刻意让自己早睡，但是你周末两天其实都是晚睡的状态还是不行啊。

过之后，我就觉得在每个周末的晚上，这个睡眠的质量都没有这么的好。我说小雪早早早，周一周一奄奄一息，到底是谁发明的上班啊？我不想上班啊！哎呀，胖虎，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应该有熬夜看球赛呢。刚刚我还说呢，我说今天早上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们，尤其是我们的男生们，应该是会晚到这个单位的啊。我们通勤路上今天可能会少了一半的听友。胖虎，你昨晚没有熬夜去看这个球赛吗？周末也不是很给力，这个周末我觉得下雨的这个次数还是蛮多的。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依旧是有雨水的相伴，所以这个周末各位的，就上个周末各位出行的计划有没有打乱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博罗的天气啊。我刚刚看到此时此刻现在实时的还是有太阳的，但是估计可能很快就会阴下去。我们来关注今天博罗全天候的一个气温，26到32度啊，整体是多雷阵雨，早晚有小雨，风力是2级以内，空气优，湿度偏高，体感闷热。白天时段呢，上午、午间、午后大概率突发短时的雷阵雨，那么在傍晚转阴，夜间21点之后呢，转蒸雨，小雨持续啊。我来看到湿度是在90%左右，容易闷热易出汗呢。今天早上在上节目之前确实是有阳光，此时此刻各位可以来跟小雪说一说，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到底有没有出现太阳呢？短时的太阳，因为今天一定是有阵雨的，所以我就觉得每次当我要出这个直播间去看的时候，哎，发现太阳就出来了。当我进来做节目的时候，太阳好像又躲到云层里面去了，就是这么的抓紧我的每一分每一秒，卡住我的时间，是不是？就以至于我在那个直播间说现在有太阳，刚刚我透过那个玻璃的缝又不是特别的确定了。早间的时候其实天气还是蛮不错的，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汇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福坤县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深圳县的南向北，从镇龙大道到曙光路是有77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灰沙地一路的西向东南坛北路附近呢，当前是为缓行路段，有27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灰沙地一路东向西有50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仲恺五路辅路南向北有11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博罗县城这一边，金阳大道西向东有8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龙城大道东向北啊，工业大道附近是有22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以及惠州大道北向南，福坤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规划三路东向西高岭路附近，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白石路的北向南有28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早间的7点57分，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此时此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天气如何呢？当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早高峰的时候，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点播你喜欢的音乐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来为各位来送出

再说我就是那个熬夜看球赛但是依旧要第二天上班的人，那也太惨了吧。哎，踹你们单位或公司没有这种福利吗？就比如说给员工放半天假或放个一天假什么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看这个所谓的看球假。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公司和单位的话，那真的是太人性化了吧。

0: 熬夜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啊，所以我估摸着踹你今天早上应该是即便是人在单位这魂儿还是没有来呀、啊。就像我昨天晚上虽然没有就是没有睡好，这个睡眠质量不是很好，但是你一定是有睡着，只是可能这个质量不是这么好，我就很明显感觉到跟你平时的这个早睡早起的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此时此刻其实我也有点还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现在魂儿只回了一半啊。稍后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不管怎么样先把你们的耳朵吵醒啦，早安啦各位小伙伴们。
1: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停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10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